0: 八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大运动发育促进。一、曲线行走，在地面上贴上红色圆纸片，每隔20厘米贴一个纸片，整条线路是呈曲线形，如 S 型、O 型等，让幼儿踩点向前行走，反复练习。榴莲球、菠萝球或不同形状的触点排成曲线，即可让幼儿体验行走乐趣，又可进行触觉刺激。二、轮滑游戏，让幼儿使用轮滑板在运动中练习单脚站立，促进四肢和整个大身体的平衡控制能力。三、球类游戏，接球，幼儿能接住成人从约1米远的地方扔到地上弹起来的中型球。练习拍球，使用直径10到15厘米的皮球，每天在家里或户外练习拍皮球。先学会单手拍，等熟练后，两只手可以采用交替拍球的方式拍球。投篮，让幼儿站在180厘米远的地方，朝大桶或大盒子里投球。如果把水桶盛满水，会玩得更有趣。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包括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天敌。其实这种说法很不严谨。黑咖啡中的咖啡因能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很小，千万别指望喝黑咖啡就可以躺着减脂。减脂没有捷径，黑咖啡只是可选项，科学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饮用或错误饮用可能伤身，健康成人每天不应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5: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9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让对方感到喜悦，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会感到喜乐欢愉，然后为彼此倾倒。但讨喜更多创造的是一瞬之间的感受，它跟我们说的造福是两回事儿。喜悦有的时候就像是毒品，在魂牵梦萦之后反而会招致不幸。长久看来，要让对方获得幸福，不应当通过给对方更强烈的喜悦，而应当细水长流，不是吗？所以懂得造福而不是讨喜这件事情，会让我们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为对方给予创造成长的空间，更长久的利益也许是比一时快乐更重要的事。

2016年，焦美琪在她20岁生日之前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张原创民谣数字专辑《懒然的贼》，正式进军歌坛。201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声比赛，最终获得全国第5名，走进大众视野。她的代表作包括《我的名字》《今天也想见到你》。从快男到创作人，她依旧保持自己的音乐初心，用音乐传达了。

每个人或许都有过被空虚吞没，做着一些无用功事情的日子，会在心里想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呢？不妨将这些无用功都存在记忆的储蓄罐里吧。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你已经忘记它的时刻，再打开记忆的储蓄罐来看，你会发现它变成了独一无二的珍宝。在越年轻的时候，越应该多做这样的无用功，留下更多的回忆储蓄。

喜欢，就算不是特别满意，生活将就着也就过了。将就是很值得警惕的心态，它在不经意间会将事情推向灰色地带，消磨人的本心。所以如果你在将就的生活里，不论是日子还是工作还是情感，都试着去纠正就这样吧的心态，回归本心，追问自己为什么开始做这件事，是怎么喜欢上它的，做到什么样才能满意呢？

朋友圈、兴趣圈、公司、家庭，人会因为找到自己的归属而感到安心，但一个人如果沉浸于此，放弃属于自己的时间，就会对这种归属感产生依赖。过度依赖是很可怕的事，它会让一个人迷失自己。所以无论你归属于什么样的群体，都给自己留一些属于私人的时间，因为只有你放出个人身上的阅读也好，锻炼也好，然后去看这个世界也好，才会成为非常真实的生命的养分。

0: 十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岁时他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之后在完成学业后正式出道。出道后他凭借《隐形的翅膀》获得多个奖项。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多变，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他在歌坛独树一帜地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他具有清亮又充满童真的声音，甜美却又有个性的外形，而在他的身上则有一种跟他的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
1: 你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郭富城据说当年在朋友戴维报名下考入了 TVB 舞蹈训练班，成为舞蹈一员。他在多位歌手的音乐录影带当中均有出演，后来是因为在健美小姐选举的一场歌舞表演当中表现突出，受到时任 TVB 艺人经理的赏识，所以1987年他转入无线的艺员训练班，成为艺员，也是当时无线银河十星之一。结果没有想到在台湾地区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受到了歌迷的欢迎，在整个亚洲销量突破100万张。因为在舞台上擅长舞蹈唱跳，所以郭富城又被誉为亚洲舞王。

就算喜欢一个人，喜欢到无法控制，也不一定就能够收获幸福美满的结局。这个人甚至可能是最坏的交往对象。或许曾经有过这样的关系，会让你留下不太好的回忆，会让你受伤，会让你看到人的丑恶、可憎跟弱小。但即便如此，这样的关系也不是全然无用。当你和最坏的人相处过，其实你就能分辨出那个最好的人。一段糟糕的情感持续到最后，会潜入骨髓，成为最深刻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难平衡就难失去潇洒。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

们来说几个关于周杰伦有趣的事情吧。你知道吗？方文山之前爆料说，周杰伦将青花瓷听成了青蛙池。当时方文山把这个构思告诉周杰伦的时候，他听成了青蛙池，还要问他说

说诶，是不是用青蛙跳进池子里来表达深沉的爱情？另外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知道周杰伦逛公园的时候曾经帮歌迷遛狗吧，然后又在离开前惨被狗咬。因为当时啊，歌迷的手机没电了，他回家要拿那个平板电脑跟周杰伦来合影，于是周杰伦就在原地等待哦，然后帮歌迷遛狗，但狗最后竟咬了周杰伦。还有一个事儿是周杰伦参加成龙的生日演唱会，在大合唱的时候发现只有自己在唱。 OK，最后一个有趣的事情，周杰伦在澳洲开唱双截棍被海关扣留了。当时他是完成了在澳洲悉尼的一个演唱会，因为他的行李当中藏有28支双截棍，被质疑携大批武器入境，所以当时是让他惨遭海关扣留去解释，而双截棍也全数充公。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大运动发育促进。一，曲线行走，在地面上贴上红色圆纸片，每隔20厘米贴一个纸片，整条线路是呈曲线形，如 S 型、O 型等，让幼儿踩点向前行走，反复练习。榴莲球、菠萝球或不同形状的触点排成曲线，既可让幼儿体验行走乐趣，又可进行触觉刺激。二，轮滑游戏，让幼儿使用轮滑板在运动中练习单脚站立，促进四肢和整个大身体的平衡控制能力。三，球类游戏，接球，幼儿能接住成人从约1米远的地方扔到地上弹起来的中型球。练习拍球，使用直径10到15厘米的皮球，每天在家里或户外练习拍皮球。先学会单手拍，等熟练后，两只手可以采用交替拍球的方式拍球。投篮，让幼儿站在180厘米远的地方，朝大桶或大盒子里投球。如果把水桶盛满水，会玩得更有趣。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觉醒的人只有一项义务，找到自我，固守自我，沿着自己的路向前走，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

们不可能拒绝科技，否则最终就得彻底与世隔绝。我们都已经深陷其中，如今的合作准则不必只局限在人跟机器之间，与其他人类以外的实体，无论是否具有生命，都应该如此。不是在无法预知、无法测算的未来，就在此时此地。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要打破这防御的前行，掌握绝水的鲜明，我把蓝度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胖门后正当我借用，抬手开膛的天庭，当我气数的电帽，

是一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

0: 12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包括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天敌。其实这种说法很不严谨。黑咖啡中的咖啡因能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很小，千万别指望喝黑咖啡就可以躺着减脂。减脂没有捷径，黑咖啡只是可选项，科学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饮用或错误饮用可能伤身，健康成人每天不应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6: 5月14号，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李燕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交城区开展四下基层即安全生产检查，副区长陈志强参加。
7: 李燕一行先后深入霍童镇区喜庆万家烟花爆竹零售点、宁德市日用杂品公司，详细检查经营资质、烟花储存堆放、销售运营及隐患防控等情况，实地查看批发企业仓库安防、货物存放、通风防潮等设施，叮嘱经营方依法规范经营，严控安全风险，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李燕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好烟花爆竹运输、储存、销售、燃放等全链条监管。同时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民营企业仓库、零售经营网点等重点部位，聚焦经营资质、产品来源、销售去向、消防设施、运输储存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确实筑牢行业安全防线。
6: 夜幕垂落，攻坚不止，为高效推进重点项目争先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东部新城争迁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启夜间延时办公模式，昼夜奋战抢抓争迁进度，用心做好民生服务，让争迁工作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夜间值守期间，工作人员梳理完善争迁台账，精准核对补偿安置信息，严防错漏，同时全天候接待群众咨询，细致解读征迁安置政策，梳理汇总群众合理诉求，针对性协调化解各类难题，用心用情为民解忧。指挥部全程统筹调度，强化后勤保障，全体干部以实干护航项目建设，充分展现交城干部务实为民、奋勇争先的优良作风。
8: 我们工作组签约数量比较靠前，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扎根争迁一线，刮风下雨也从不间断，大家都是白天连轴干，晚上加班干，一刻也不敢松懈，全力以赴把争迁工作往前推进。
9: 我们组负责的争迁户类型繁多，情况复杂，任务艰巨，争迁工作说到底就是做群众工作，我们耐心上门沟通，把政策讲透彻，把群众的顾虑化解好，真心实意为大家着想，齐心协力把征迁任务平稳有序地推进落实。
7: 5月14号，交城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商务局、宁德市公安局交城分局

0: 区融媒体中心、环三公司、交北街道等单位在交北市场开展鬼秤专项突击检查，以实际行动落实交城区政协109号提案办理要求，严打计量作弊、缺斤短两的行为，守护群众的菜篮子和钱袋子。
1: 连日来，位于交北街道的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项目持续推进。
2: 随着一段段地下管道铺设完成，部分路面恢复通行，街区面貌正逐步发生变化。曾经密布空中的各类线缆正有序引入地下。据了解，本次管网下地工程将对电力、通信等架空线路进行系统整合，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入地，实现线路规范化管理。5月15号上午，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宁德队在驻地山水大酒店举行简短出征仪式。仪式结束后，全队登车启程，前往平潭备战第四轮客场对阵平潭队的比赛。5月15号，交城区特殊教育学校以“让爱无碍，共融共享”为主题，举办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尽显特殊教育特色与学子风采。活动中，学生带来架子鼓、口琴、葫芦丝等乐器表演及合唱节目，自信展演别样才艺。交城区阳光护航公益型慈善项目现场授牌，汇聚爱心，护航特殊学子成长。同时，学校同步开展生活技能实操展示、绘画手工及藤编、扎染等文创作品联展，全面展现学生自理能力与校园特色育人成果。此次活动搭建残健融合平台，传递扶残助残温情，助力特殊学生向阳成长。5月13号，以同根共祖传薪火，情融两汉普薪篇为主题的宁德神农宫与台湾台中国农宫文化交流暨签约仪式在交城举行，两汉宫庙代表嘉宾齐聚宁德神农宫，共祭炎帝始祖，共化神农文化，以民间信仰为载体，深化交台情谊。现场宁台信众共聚一堂，祭典中盛世钟鼓、攻读颂文等仪程依序展开，共同传承中华文明根脉，同时也映照出两岸同根共源、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期间，双方举行签约仪式，围绕神农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等话题展开讨论。
3: 说我们希望说两岸这一次的签约仪式可以带动往后我们两岸同胞互相交流更加的频繁，共同见证来发扬来我们文化的传承。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以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在青春期的时候，朋友之间的自我暴露是非常迅猛跟猛烈的，也就是说很快的我们会交到新的朋友。暴露什么呢？你的兴趣爱好暴露你的美食爱好，你的作息等等等等。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啊，如果想要交到真正的朋友，自我暴露不是越快越好哦，深度和速度都需要适度哦。发展出友情的关键是循序渐进的暴露私人信息，即便是在短短的相识之后的45分钟时间内也是如此。

庭伟绝对是上个世纪九零年代最美好的音乐记忆，在那一段憧憬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三毛式浪迹天涯的青涩岁月当中，孟庭苇一定是最好的陪伴。

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累。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0: 1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陈奕迅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唱功见长，对歌曲演绎的细腻和弹性，那种深厚的香港情怀也是将粤语流行歌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人说陈奕迅也是香港主流乐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被外界誉为张学友的接班人。

希望一人独处的念头始终不变地存在于心中，所以偶尔跑一小时来确保只属于自己的沉默时间。对很多人来说，这可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一种功课。

至少在跑步时候不需要和任何人交流，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要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即可。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

子祥和叶倩文两个人携手恩爱已经走过了很多年了。时间如果回到1983年，我们不得不说起林子祥，因为要制作《爱情故事》专辑内其中一首《重逢》，需要有一个女歌手跟他合唱。经过导演杨凡引荐之后，只有在报道台湾出国唱片完全不会讲粤语的叶倩文前往试音，获得了录制单曲的机会，自此与林子祥结缘，而两人也终于在1996年的时候终成眷侣。有趣的是，从1976年开始，林子祥就一直留着胡子，而在香港乐坛的黄金80年代，他一共有23首歌登上了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位置，仅次于谭咏麟的28首。

其实慢慢发现，所谓中年，就是人类一生发育过程中的一部分，是生命时钟中数以千计的基因的交互作用，把我们的身体和头脑在不同年龄时塑造成不同的模样。

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知足常乐才会更容易得到幸福。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好好活着，不求圆满，但求自满；不求大满，愿得小满。

0: 14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问陈绮贞为什么火还火那么久，她颇具民谣诗人潜质，从她身上呢可以感受到一个天资独具的创作者做自己的决心和真心，听起来漫不经心，云淡风轻而又十分抒情。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宇的曲和十一郎的词就是绝配。你仔细品味一下十一郎的词，尤其是当你有一定人生经历的时候，会觉得十分有味道。张宇曾经说，十一郎是一个有歌词洁癖的人，自己或者是别人歌词当中曾经出现过的，他绝对不会再用，

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努力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却好像越来越难以找到自己对生活的热情跟期待了。我的朋友圈里面呢，朋友总是这样的疑惑啊，发出这样的疑惑，即使过着大多数人都觉得不错的生活，好像总是会有一股莫名的空虚感。事实上，这种空虚感的本质是感觉不到自己了，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也许是我们没有学会真实的存在着。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

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两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两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三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我的一位听众问我说，杨洋，我的工作感到疲惫。我想了一下，很可能是因为你没有选对工作。这种沮丧主要是来自于相互的冲突，比如说我既想 A 又想 B 还想 C， 却发现他们三者之间存在着冲突。于是怎么样得到一份自己热爱又有社会意义，同时能够维持生计发挥最大特长的工作呢？实际上打破僵局并不是没有办法，你可以白纸黑字的罗列出值得你为之付出的 N 点理由，也就是说让我们通过这种梳理找到那一份让我们感受到意义的工作。

人生本质上呢是一场考试，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考题。当我们明白每个人都需要去攻克难题，获得成长，就不会紧盯着别人的考试进度了，不是吗？把心力聚焦在自己的人生考试上。你过好自己的人生了吗？你有把心力灌注到这件事情上了吗？最后啊，祝你和我们都能够活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有力量。

唱情歌呢是非常出色的，先天条件是他有非常厚重的音色，所以嗓音不沙哑，但是却营造出非常非常男人味的情感氛围，加上唱歌时忧郁的沧桑的不得了的情感，让听众在每一首歌当中都能感受他的一段情，一段故事。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世界很大，然而世间只有一个你，所以让我们投入的去爱这个世界，同时别忘了只有一个你，要深爱这一个你。

0: 16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秀而重唱的风格，清新生活化，就像是活泼的小女孩在我们的身边，快乐的没心没肺的嘻嘻笑笑。明天也要作伴，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呀，却是那么的暖心。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世间有一些很奇妙的规律，比如说成全别人往往也就拯救了自己，渡人者亦是自渡。

彭佳慧的特色是每个字每个音符都唱得入骨，唱得很认真，每一个声音的情感都满满的，像要溢出来似的。情感上的表面张力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钟就要让听者眼泪决堤，这样的歌声让听众沉沦在旋律之中。

时候留意。

周传雄拥有得天独厚的声音和演唱功力，他的嗓音干净中略带沧桑，而他的声音在情歌的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而且他在创作和制作上也有一定的才华，被称作是情歌教父。

0: 17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四至五岁幼儿的大运动发育促进。一、曲线行走，在地面上贴上红色圆纸片，每隔20厘米贴一个纸片，整条线路是呈曲线形，如 S 型、O 型等，让幼儿踩点向前行走，反复练习。榴莲球、菠萝球或不同形状的触点排成曲线，既可让幼儿体验行走乐趣，又可进行触觉刺激。二、轮滑游戏，让幼儿使用轮滑板在运动中练习单脚站立，促进四肢和整个大身体的平衡控制能力。三、球类游戏，接球，幼儿能接住成人从约1米远的地方扔到地上弹起来的中型球。练习拍球，使用直径10到15厘米的皮球，每天在家里或户外练习拍皮球。先学会单手拍，等熟练后，两只手可以采用交替拍球的方式拍球。投篮，让幼儿站在180厘米远的地方，朝大桶或大盒子里投球。如果把水桶盛满水，会玩得更有趣。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包括空腹喝燃脂 300%， 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天敌。其实这种说法很不严谨。黑咖啡中的咖啡因能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很小，千万别指望喝黑咖啡就可以躺着减脂。减脂没有捷径，黑咖啡只是可选项，科学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饮用或错误饮用可能伤身，健康成人每天不应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太冲动，对客户要能唯命是从。其实我想说我不太懂，我是来打工不是来认怂。别让我到七十岁还像十七岁一样贫穷，就让我到七十岁

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18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

0: 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8: 针对岳飞岭隧道急转弯、严厉破碎、竭力联系。

0: 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2: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3: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2: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6: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5: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7: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9: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0: 物体把声音反过来。
8: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8: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4: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

0: 公市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了翻墙过去。
2: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3: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2: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4: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5: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4: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6: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4: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7: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8: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7: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9: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2: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

0: 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3: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4: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7: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4: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

0: 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2: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3: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3: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0: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3: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3: 美国

0: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是性子的地方，我已经压抑了很多年，再压抑下去我会爆裂。丈夫与我是雪中炭，男友与我是锦上花，所以我必须找一个能让我安心放心宽心的人，其他什么都可以培养。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其实人生的道路很长，不是走得快懂得多就好，重要的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道路。选自《欢乐颂》。
1: 每文周末，阿奈每文精选。

0: 这才相信，原来理论与实践之间存着一条说深也深、说浅也浅的沟，这条沟叫做阅历，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做任何事不要一厢情愿，急于求成，必须有进有退，有所迂回，保持弹性。一方面要督促手下干活，一方面也要团结手下众人，不能强硬到底，造成对立，否则物极必反，终会有人反弹。或者就像弹簧天天被放在弹性极限使用，终有一天失去弹性，最后废弃无用。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5月14号，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李燕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交城区开展四下基层即安全生产检查，副区长陈志强参加。李燕一行先后深入霍同镇区喜庆万家烟花爆竹零售点、宁德市日用杂品公司，详细检查经营资质、烟花储存堆放、销售运营及隐患防控等情况，实地查看批发企业仓库安防、货物存放、通风防潮等设施，叮嘱经营方依法规范经营，严控安全风险，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李燕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好烟花爆竹运输、储存、销售、燃放等全链条监管。同时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民营企业仓库、零售经营网点等重点部位，聚焦经营资质、产品来源、销售去向、消防设施、运输储存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确实筑牢行业安全防线。
2: 夜幕垂落，攻坚不止，为高效推进重点项目争先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东部新城争迁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启夜间延时办公模式，昼夜奋战抢抓争迁进度，用心做好民生服务，让争迁工作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1: 夜间值守期间，工作人员梳理完善争迁台账，精准核对补偿安置信息，严防错漏，同时全天候接待群众咨询，细致解读征迁安置政策，梳理汇总群众合理诉求，针对性协调化解各类难题，用心用情为民解忧。指挥部全程统筹调度，强化后勤保障，全体干部以实干护航项目建设，充分展现交城干部务实为民、奋勇争先的优良作风。
3: 我们工作组签约数量比较靠前，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扎根争迁一线，刮风下雨也从不间断，大家都是白天连轴干，晚上加班干，一刻也不敢松懈，全力以赴把争迁工作往前推进。
4: 我们组负责的争迁户类型繁多，情况复杂，任务艰巨，争迁工作说到底就是做群众工作，我们耐心上门沟通，把政策讲透彻，把群众的顾虑化解好，真心实意为大家着想，齐心协力把征迁任务平稳有序地推进落实。
1: 5月14号，交城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商务局、宁德市公安局交城分局、区融媒体中心、环三公司、交北街道等单位在交北市场开展鬼秤专项突击检查，以实际行动落实交城区政协109号提案办理要求，严打计量作弊、缺斤短两的行为，守护群众的菜篮子和钱袋子。
2: 连日来，位于交北街道的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项目持续推进。
5: 随着一段段地下管道铺设完成，部分路面恢复通行，街区面貌正逐步发生变化。曾经密布空中的各类线缆正有序引入地下。据了解，本次管网下地工程将对电力、通信等架空线路进行系统整合，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入地，实现线路规范化管理。5月15号上午，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宁德队在驻地山水大酒店举行简短出征仪式。仪式结束后，全队登车启程，前往平潭备战第四轮客场对阵平潭队的比赛。5月15号，交城区特殊教育学校以“让爱无碍，共融共享”为主题，举办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尽显特殊教育特色与学子风采。 活动中，学生带来架子鼓、口琴、葫芦丝等乐器表演及合唱节目，自信展演别样才艺。蕭城区阳光护航公益型慈善项目现场授牌，汇聚爱心，护航特殊学子成长。同时，学校同步开展生活技能实操展示、绘画手工及藤编、扎染等文创作品联展，全面展现学生自理能力与校园特色育人成果。此次活动搭建残健融合平台，传递扶残助残温情，助力特殊学生向阳成长。5月13号，以同根共祖传心活，情融两汉普心篇为主题的宁德神农宫与台湾台中国农宫文化交流暨签约仪式在蕭城举行，两汉宫庙代表嘉宾齐聚宁德神农宫，共祭炎帝始祖，共化神农文化，以民间信仰为载体，深化蕉台情谊。现场宁台信众共聚一堂，祭典中盛世钟鼓、攻读颂文等仪程依序展开，共同传承中华文明根脉，同时也映照出两岸同根共源、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期间双方举行签约仪式，围绕神农文
6: 来我们文化的传承。
5: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蕭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蕭城之声由蕭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当一个人的爱不是另一个人的那杯茶时，爱是负担。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爱当中付出越多，伤害就越深。最悲催的是，你付出多少，其实都是要听天由命的。所有的结局都在你遇到那个你爱上的那个人那一瞬间就已经注定了。所有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去把控，你想使用手段没用，那些都是旁枝末节，无关宏旨。选自《欢乐颂》，
1: 每文周末，阿奈每文精选。

0: 心中储藏着无数唯美的吻戏，有黑白的，有彩色的，还有 3D 的。他向往爱情的同时，也向往着那种唯美的吻。可他忘了，唯美是属于高手的专利。两个新手上路，角度不对，速度不对，连呼吸也不对，更不用说节奏。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21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包括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天敌。其实这种说法很不严谨。黑咖啡中的咖啡因能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很小，千万别指望喝黑咖啡就可以躺着减脂。减脂没有捷径，黑咖啡只是可选项，科学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饮用或错误饮用可能伤身，健康成人每天不应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由几片雪花跳着精灵的舞蹈闯入光圈，以手电筒为追光，表演着他们轻舞飞扬的绝唱，也有几片雪花飞上众人绝望的眼，化作泪珠，打破男人有泪不轻弹的誓言。更多的雪花前呼后拥地闯入这块死寂的废墟，掩盖住曾经的劫难，待到明天太阳升起，这里将是琉璃世界。罪恶是最容易掩埋的东西。选自《不得往生》。
1: 每文周末，阿奈每文精选。

0: 外面天很冷，风很大，明玉从停车场过来小店，吃了一肚子西北风，而且他也带着从殡仪馆带出来的一肚子晦气。当高大男孩挂着坦率的笑容，将满满一碗浓香四溢、看似非常温暖的萝卜牛腩端来放在他面前，他心中竟莫名生出一种被抚慰的感动，他的心也似乎温暖起来，他忍不住冲这个陌生的男孩感激的微笑。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天气。
1: 外面天很冷，风很大。明玉从停车场过来小店，吃了一肚子西北风，而且他也带着从殡仪馆带出来的一肚子晦气。当高大男孩挂着坦率的笑容，将满满一碗浓香四溢、看似非常温暖的萝卜牛腩端来放在他面前，他心中竟莫名生出一种被抚慰的感动。

0: 的心也似乎温暖起来，他忍不住冲这个陌生的男孩感激的微笑。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不与傻瓜论短长，多么的真实刻薄犀利呀、啊、可是我就是喜欢这种真实刻薄犀利，和一个懂道理的人可以讲道理，和一个不懂道理的人还有什么道理可讲？生活就是这样。选自《欢乐颂》。
1: 每文周末，阿奈每文精选。

0: 22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宋运辉一直认为，跳上火车的那一刻便已经是他大学生活的真正开始。跳上火车就像是跳进一个不同的世界，乘客们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也说着他从没接触过的事儿。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所有侥幸的念头都湮灭。现实的无情就在于它能坏到比你设想的更坏，永无止境。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感情这东西可信吗？靠两性冲动维持起来的感情能比血缘亲情持久或者美丽吗？连据说孩子们必得的父母之爱尚且靠不住，他更不相信什么男女之间的爱情有多可信。他现在没精力去经营这种为生活锦上添花的小游戏。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年轻的时候天高地宽，容易为爱冲动，乱走一气，浪费光阴，但等理智恢复，人已老大不小，前面的道路陡然变窄。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23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

蔡健雅会在自己的歌曲里面充分展示音乐才华，也让歌迷充分地感受到了在歌唱技巧上她的进步和真诚。唱腔听起来很随意，歌声很冷静内敛，让她的音乐有一种感动人的温度。每次听到她的歌，你都能感到一份独有的淡雅气场。

0: 我们习惯性对他人觉得愤怒，其实应该检查内心隐秘的愤怒感，比如觉得自己完美无缺，觉得他人妨碍自己的利益与快乐，觉得都是别人的错误。其实如果能够好好的跳出这样的怪圈，你就会发现对身边的人都有足够的宽容。
1: 我的不安

说到林志颖，除了演艺圈的演员歌手身份，我相信你也会想到赛车手。没错，他是中国演艺圈里第一个职业赛车手，也是宝岛台湾第一位寿星职业赛车手，曾经一年内刷新了四次台湾龙潭 Supercar 最快单程记录，也创下了宝岛台湾超级跑车赛年度冠军四连胜的记录。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陈奕迅的歌没有太多华丽辞藻，平实的语言将爱情的寂寞和忧伤表达得痛彻心扉。他的歌没有舒缓的曲调，将生活的苦闷跟无奈呐喊的是响彻云霄。他用自己的歌声真的是治愈了无数人呢。

0: 零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一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两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

0: 三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3: Let's go.

0: 五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

0: 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2: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3: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6: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6: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6: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8: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9: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

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王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3: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严、严厉破碎、竭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4: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5: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4: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8: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7: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8: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9: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2: 物质吧，声音又反不了。
11: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12: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

0: 对应的托盘里，
1: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2: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3: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啊，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4: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6: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7: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6: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8: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6: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9: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0: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2: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6: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3: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孜酪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
0: 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3: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拉熟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4: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5: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5: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5: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5: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 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

0: 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1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2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线、S5线、S6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

0: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从曾经的生态商吧到如今的城市会客厅，东南习习风专栏，今天从厦门云当湖的蜕变看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
0: 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再添海上新纽带，马祖渔船今后可在连江靠泊维修，
1: 闽超第四轮对决昨晚同时开赛，最终泉州队2-0胜漳州队，厦门队4-0胜南平队，福州队5-1胜三明队，龙岩队3-2胜莆田队，宁德队3-1胜平潭队。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1: 最近厦门云当湖正在进行第6期综合治理，这项从上世纪80年代末持续开展的治理工作，让曾经的生态商吧蜕变为水清岸绿、白鹭翔集的城市会客厅。全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当下，我们回望这段30多年的发展历程，能得到哪些启示呢？初夏的厦门云当湖畔，水清岸绿，鸟语花香，市民在此休闲锻炼，看着眼前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你也许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片令人避之不及的臭水湖。厦门市民范先生：
3: 现在那泥巴臭鱼死，臭水死鱼，湖都臭死了，没人敢走。
1: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城市污水直排入湖，云当水体发黑发臭，垃圾遍地，鱼虾白鹭绝迹，路人掩鼻而过。云当湖的严重污染让市民发出云当湖何时不再黑臭之问。闽山闽水物华新一书中记录了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对这一问题的清醒认识，保护自然风景资源影响深远，意义重大。1988年3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综合治理云当湖专题会议，组建云当湖治理领导小组，在相关职能部门和专家的参与下，治理方案出炉，但难题也随之而来。云当湖治理每年需要投入1000万元，这笔资金占当时厦门一年基建支出近1/10。曾任厦门市政府党组书记的王金水回忆道：“这1000万元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讨论中，市政府领导班子共同下决心，那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最终，这笔钱从习近平同志手上批下。”并明确连续3年每年投入1000万元财政资金用于云当湖治理。厦门市委党校社会与生态文明教研部教师张晨洲：
4: 这笔钱如果上短平快的项目，很快就能出险绩，但厦门选择把资金投向治污、投向生态、投向群众最期盼的民生实事，充分说明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
1: 在科学决策下，治污攻坚战全面打响，云当湖第一期综合治理就关停搬迁了湖区周边125家污染企业，环湖建设60多公里污水截流干管，截断所有入湖排污口。3年攻坚成果初显，云当湖实现了湖水基本不臭的目标。1992年，厦门首次在云当湖上举办龙舟邀请赛，云当湖市民湖长陈亚进：
5: 吸引的人太多了，附近居民都来，那锣鼓喧天呐、哇，市民高兴啊！不意味着说这是一场体育竞赛，让市民看到了我们治理所取得的初步的成效，有一种奔头。
1: 云当湖治理能持续多久？未来湖水还会这么清澈吗？答案就写在习近平同志牵头组织制定的1985年至2000年

0: 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集中力量积极治理云当湖，使湖面变清，生物适度繁衍，变城市内优美风景区，利于人们的生活与健康。30多年来，厦门真抓实干，从点到面，从水下到岸上，从单一治理到联合共治。位于云当湖畔的南湖公园西园，是当地建设绿色集约型污水处理设施特色模式的成果之一。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王艳艳。
1: 在地下呢，建了一个2.5万立方的污水的调蓄池，上面建成我们的南湖公园的西园，把这个最好的地方还给老百姓。调蓄池能极大的减少入湖污水对云当湖的冲击，让治理成果更贴近市民需求，打造生态百姓爱的云当湖。
0: 坚持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现在云当湖环湖步道、滨水绿带串联，形成了四湖七园的格局。湖区近年共发现98种鸟类、273种水生生物。厦门市云当湖保护中心主任张伟鹏：
2: 今年刚投入使用的南湖东西公园通道，进一步完善了云当湖畔的慢行体系，在每一区的综合治理当中，都会新建或升级沿湖的公共设施。我们相信，随着水环境的提升，来云当湖健身休闲的人会越来越多，配套的设施和服务也要跟上。
0: 厦门市民：
3: 空气很好，我们都经常来这里，一个礼拜起码来3趟。
4: 环境很优美的，然后比较安静，鸟语花香的感觉。
0: 一湖碧水擦亮了厦门生态优先的底色，更映照出城市管理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与执着。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王小军：
5: 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云当湖的治理正是后者的典型。当时投下的钱、所做的工作，可能在短期内看不到直接经济回报，但它却解决了群众所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换来了城市长期的生态安全和发展空间。
6: 本台消息来自马祖的三艘渔船15号靠泊连江黄岐港小额贸易码头，准备进行维修。这标志着马祖渔船入港靠泊维修通道在连江正式启用，将有效破解马祖渔船维修难题。当天上午，三艘渔船顺利靠泊后，口岸联检单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登船查验，随后三艘渔船驶往福建汉海船业有限公司码头进行维修。马祖船东张万全告诉记者，马祖渔船延续了福州传统造船工艺，如今当地已没有船厂，渔船如果前往台湾本岛维修，航程长达10几个小时，费时费钱。
7: 真的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哪里坏掉就直接跟师傅沟通，上面就非常简单了，他们会帮我们购买材料，非常开心了。
6: 此次马祖渔船入港维修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多方的共同努力。不久前，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研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建设服务台湾地区远洋渔船靠泊和远洋渔货物上岸的码头泊位。作为祖国大陆距离马祖最近的地区，连江与马祖渔源深厚，黄岐半岛与马祖最近距离仅4.8海里，两地渔民往来密切。因马祖本地船舶修造能力有限，渔船外出维修成为当地渔民的刚性需求。为切实破解这一难题，连江创新建立马祖渔船入港申报制度，积极对接口岸联检单位和马祖渔会，对符合条件的渔船实行集中审核、简化流程，为马祖渔船入港维修提供便利。马祖渔会理事长陈太英介绍，目前已有几十艘渔船登记维修。
8: 我们现在是不是更希望的说，能让我们第二批的渔船能够再进来。
6: 福建省汉海船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千峰：
9: 我们成立了一支维修的小分队，保证他们的维修周期。马祖渔船来我们查理修船，至少节省成本30%。
0: 本台消息，5月15号，以汇聚金融资本、赋能实体经济为主题的闽港科创项目与金融路演活动在香港举办。 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并致辞。王永礼用人口、交通、产业、创新、资本、政策等六张地图推介福建。他说，闽港渊源深厚，产业互补，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福建的民营经济、港澳台侨等优势与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优势有机结合，共同搭建深化闽港交流合作的大通道、大平台、大枢纽，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携手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活动由福建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兴业证券共同举办，吸引闽港两地300多家优质企业、高校院所、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代表参会，现场举办闽港科技金融会客厅揭牌仪式等活动。会前，王永礼深入香港数码港、兴正国际、中银香港、港交所调研科创项目转化孵化工作，推进发挥闽港科技金融会客厅作用，拓宽并船出海渠道、福建优质企业在港上市等事宜，并与香港相关高校、科技园区、境内外知名股权投资机构代表座谈交流。
10: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第四轮焦点对决，昨晚在泉州、南平、三明、龙岩、平潭五大赛场同时开赛。比赛最终结果，泉州队2-0胜漳州队，厦门队4-0胜南平队，福州队5-1胜三明队，龙岩队3-2胜莆田队，宁德队3-1胜平潭队。昨晚在长汀万人体育场开场仅50秒，龙岩队4号球员何家树便远射破门，创造了闽超联赛历史最快进球纪录。另外，泉州队主场迎战漳州队是一场精彩的闽南德比。本场比赛到场观赛人数达28312人，继闽超首个主场到场人数22167人后，再次刷新了泉州市单场体育赛事现场观赛人数的新纪录，延续泉州球市火爆势头。
0: 本届闽超不仅拼脚法，还拼低碳。厦门赛区通过厦门碳普惠平台，鼓励企业与市民捐赠碳普惠减排量。厦门赛区之前举办的2场赛事，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已全额抵消，实现零碳办赛。请听厦门台记者陈书月的报道。
11: 5月10号，在厦门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近28000名观众到场观赛。据测算，这样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会产生约296吨的碳排放。国网福建综合能源公司陈明电氢碳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陈明说，
12: 赛事碳排放主要是场馆里边的照明、灯光、音响这些用电产生的碳排放，来观赛的市民群众出行产生的碳排放，还有就是赛场产生的废弃物或者垃圾，或者赛场使用的各种的物质材料也会产生碳排放。这个是根据 ISO14064-1 温室气体排放标准里边的划分来进行测算的。
11: 目前闽超厦门赛区已举办了2场比赛，通过社会各界捐赠本地碳普惠减排量，都成功实现了碳中和。其中5月1日的首场主场比赛，运用全省首个碳普惠方法学核算厦门地区分布式光伏绿电减排量，通过国网福建综合能源公司捐赠，实现零碳办赛。5月10日的第二场主场比赛，厦门赛区依托厦门碳普惠平台，专门设立了闽超联赛碳中和活动专区，鼓励大家将日常低碳行动积累的碳减排量捐赠给赛事，抵消赛事产生的碳排放，让绿色办赛的理念成为全民共识。厦门球迷黄女士说，
13: 我平常出门的时候也基本上都是绿色出行，坐公交和地铁，所以我在这个碳普惠的小程序上我也累积了一些碳减排量，看到闽超有这个碳中和的活动，我就捐赠了200克，可以为厦门的绿色办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也挺开心。
11: 截至目前，闽超厦门赛区已通过厦门碳普惠平台收集厦门本地碳减排量约315吨，仅按照5场常规赛主场计算，厦门赛区累计可实现碳减排约1480吨，大约相当于种树7万株。
6: 昨天下午，山海同行，同心向福，2026年福州统战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福州平山公园举行。仪式通过重点活动发布、主题宣讲、同心市集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现福州统一战线工作成效，为即将到来的福州国际招商月营造良好氛围。请听记者朱哲毅的报道。
14: 启动仪式在合唱复兴的力量中拉开。

0: 帷幕。福州海峡交响乐团与同心合唱团联袂倾情演绎，多位同心文化推荐官及各界代表登台宣讲，分享自身扎根统战一线的实践故事。活动现场正式发布2026年统战宣传月六项重点活动，诚邀海内外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现场同步开设同心市集互动体验区，打造可看可玩可购的体验式场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体验。同心市集同心奶茶摊主艾丽乐和曼：
1: 岷江商容千里，但情谊相通。我牵线各界人士到新疆考察，就是希望把福建的发展经验，还有我们新疆优质的资源对接，帮助家乡发展。同时呢，把新疆的特色和优势的资源对接到福建。
0: 宣传月期间，主办方精心编制《同心福利2026年福州统战宣传月活动指南》。各县区紧扣文化中轴、诗画岷江、魅力海滨三大发展轴线，策划推出数十场特色统战文化活动，涵盖侨青寻根定向越野、统战青年文化接唱、三月三民族文体活动等丰富内容。福州市委统战部四级调研员林红：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闽都统战资源，讲好同心故事，让龙声和鸣传得更远，扎得更深，为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画出最大同心圆。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4: 近日，泉州中心市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查询功能正式上线，今后业主只需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查看自家房屋的养老金账目。请听泉州台记者张桂林、苏芳芳的报道。
5: 此次开通查询功能的区域包括泉州市鲤城区、丰泽区以及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业主无需跑腿，只需登录闽政通 APP， 点击本地栏目，进入智慧住建系统，再找到住房保障与房地产业板块，点击公卫金查询模块，最后根据提示填写商品房网签时预留的业主姓名、身份证和手机号，即可快速查询到名下房屋的维修资金余额、利息以及支出明细。整个过程仅需三步，操作十分简便。泉州市物业服务促进中心林顺泉：
6: 开通这个自主查询渠道，主要就是为了提升资金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保障业主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让业主随时掌握资金动态。
5: 林顺泉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俗称房屋的养老金，专项用于住宅公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关系到每位业主的切身利益。过去，不少业主想了解自己小区的公卫金情况，却不知从何查起。如今，掌上查询功能的推出，有效解决了这一痛点。
6: 需要提醒广大业主的是，查询时需要填写商品房网签时预留的信息。如果业主的姓名、身份证号或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发生了变更，请及时到住建部门办理更新，以免影响正常查询。
3: 下面请听简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开馆20周年，累计接待观众超1770万人次，其中台胞超103.8万人次。博物馆通过各种方式充实文物藏品，其中40%的藏品为台胞捐赠。
4: 近日，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浙江大学等单位共同启动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宁夏重要害虫天敌资源发掘与新产品创制》，这是当地在农业领域首次开展天敌资源重点项目研究。
3: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1到4月，福建进口观赏渔获价值达889万元，进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二位。
4: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陈雪玲，主播连申亚。
7: 需要弘扬
8: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9: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